0: 蹲着拿把蹲着说，
1: 杨明星老师，
0: 陪家杨明老师，
1: 陪家
0: 嘛，毛毛说，
1: 哎，
0: 马杨杨的干事，马
1: 杨杨的干
0: 事，马杨哥们，
1: 杨哥
0: 们，马杨哥们，
1: 他们是那块人的树，
0: 马强不如，
1: 哎呀，你必须，
0: 哎，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
0: 加西那边，
1: 我加西哟，
0: 马，哈利路亚。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him, hey, I'm crazy, hallelujah, hallelujah.

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un away many w a m a m m o Hey， 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守着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out just seven， 我的话，先不要言语话。没有我们，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这里边没有人帮我的啊，我那帮我的我白给你养了。哎，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可不好？哎，那一幕，哎，我的过眼的我没有。

恩呢要有福报。我做人也不要让妈妈妈妈死，那也该找你杀的妈妈妈妈的舒服去年的你的不不不要让妈妈不要让妈妈嘿也得要去呀，我很给你在呀，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真的是什么吗？没把咱妈妈生了，没问题啊，没念没问题啊，没念没问题啊，没念没问题啊，没有没问题啊，没念 Jesus 没到我心阿里阿外也依旧阿拉给他我哭着那是你妈妈我你看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么在说你把你拿什